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0: 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蒿子魔唤起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在忧郁中惋惜，于前半生纷纷扰扰，我手眼和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

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埋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越过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拉着你说话，我们光着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许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了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的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傍晚时间来到17点01分，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环形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福苑到金屯立交桥，以及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十里庙到五里墩，这一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环形。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待会儿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临时管制的信息。京台高速滩口互通欢商南门站往合肥方向匝道处进行滩口隧道的清洗以及施工，占据了部分车道，另外呢部分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么受施工影响呢，欢商南门入口临时封闭，预计施工时间是6月10号的23点至6月11号的5点。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0: 妈，咱们穿衣服啦！
1: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
0: 来，
1: 上，
0: 伸胳膊，
1: 来，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哎呦，宝宝真棒！
0: 哎，慢点，慢
1: 哎，
0: 点。
1: 慢点，慢点。爸，别怕，
2: 儿子，
1: 有我呢。
2: 别怕，
1: 来，
2: 有爸呢。
1: 迈腿，
2: 来，迈腿，
1: 来，
2: 来，哎，对，
1: 对对对，
2: 哎呦，宝宝真棒。
1: 落，
2: 嘿，
1: 对对对，
2: 慢点，慢
1: 好
2: 点。
1: 极了，
2: 哎，
1: 加油，
2: 来，
1: 爸，
2: 儿子，
1: 咱们再来。
2: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2: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3: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2: 回来了！
4: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5: 快进来，快进来！
6: 回来啦，妈！
4: 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6: 哎呀，不服老！哟，爸，
2: 啊，
6: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2: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6: 哦，
2: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4: 喂，真的假的？哎，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你也刨吗？

0: 奇。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
2: 时间来到17:05，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啊，同样呢，祝学子们全力以赴，金榜题名。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高考的第二天，各位想对考生说些什么。
3: 被你发现一定会生气，花了好多时间写我的日记。
2: 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聊今天的这样一个互动话题，高考的第二天各位想对考生说些什么呢？其实呢，我想说的是，除了高考，风景啊不只是在我们的试卷的分数里，人生的路广阔无比，对不对？好，那下面送上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回到微观天下。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欢迎来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恰逢第18个世界海洋日，中国巨轮正在霸屏深海，中国造船业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造船的实力到底有多硬核。
2: 扎堆来中国下单，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相关造船厂的造船周期啊，已经排到了2030年。中国制造的远洋大船成了风靡世界的出海新爆款。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望向蔚蓝大海，一艘艘体量惊人的海上巨无霸正从国内各个船坞陆续下水，排队出海，奔赴全球各地。这些海上巨无霸为什么抢手？他们到底有多大？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2艘30万吨级的超大型邮轮正在同步建造，它们长达330多米，一次能装载超过200万桶的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上个月交付的格罗维士领航轮是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这艘海上移动立体车库有14层车库甲板，最多能装载10800辆汽车。如果把这些汽车首尾相连，长达50公里。还有海上超级带货王超大型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载重吨达22.5万吨。远远看去啊，就像一座漂浮在海上的钢铁城市。这些海上巨无霸不仅是个头大，更是全球贸易离不开的关键装备。全球超过80%的贸易货物需要通过海运运输，从石油到汽车，从集装箱到工程设备，只要跨越海洋运输，就少不了这一艘艘海上巨轮。所以谁能造出更大、更稳、更节能、更环保的船舶，谁就能在全球航运市场中拿到更多的主动权。这些年中国造船业正把这样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作为全球造船第一大国，我们的实力到底有多硬核？2025年我国造船业3大指标领跑全球，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今年一季度3大指标全面增长，造船完工量占全球57.3%，新接订单量占全球的84.9%，手持订单量占全球的69.8%，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全球超90%的超大邮轮订单涌向中国。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是连通世界的贸易通道，更是强国舞台。从方寸钢板到万吨巨轮，从船坞建造到扬帆四海，中国造船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新姿态驶向深蓝，享誉世界。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科学家把太阳能电站搬上了太空。在太空建太阳能站，不仅可以为空间算力中心卫星编排无线供电，还可以将不洁的能源输送回地球。这些科幻般的场景如今有望逐渐变为现实。
3: 一部手机看我隔空传能，就能给它自动充上电，我这个是 AI 特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群中国科学家正在玩这样一场真实的魔法：空间太阳能电站和微波无线传能。最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宣布了新突破，团队在百米级距离上实现了千瓦级功率输出，还完成了一对多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实验。未来的终极目标是要把充电桩搬到茫茫太空，对卫星和地面的电子设备进行跨越万里的隔空充电。问题来了，在地面建太阳能板不好吗？非要折腾着去太空发什么电呢？答案就是发电效率。
4: 地面上呢，我们受制于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天气这样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能流密度呢，大概就只有200到300瓦每平米。但是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流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它可以实现24小时不停的能源收集和发电。
3: 但是电站建在太空，总不能要弄一根电线传输到地面吧？咋办呢？电不能凭空传输，但是微波可以。 所以科学家要做的就是把电能转换成微波，让电坐上隐形的小货车，沿着既定方向前进，被接收天线兜住后，在现场拆开包裹，把微波还原成能直接使用的直流电。听起来呀，这很简单，但背后要解决一连串的技术和工程难题。比如电能和微波怎么高效转换少浪费，比如这个微波车队怎么在超远距离行驶当中保持着队形不分散不跑偏等等。你看这个科幻感十足的高塔，就是团队模拟传输过程设计的地面实验装置。2022年，团队在这个装置上完成逐日工程1.0阶段验证，实现了对单一固定目标空间传能。而这次团队又突破了从单目标到多目标，从静止的目标到动态目标的跨越。打个比方，这就像是要在狂风暴雨中百步穿杨。团队介绍，攻关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目标丢失、波数打偏都是家常便饭。为了攻克这些难题，团队开发了一套双向奔赴的呼叫机制。打个比方，哪个飞行器快没电了，它就会主动地发个微弱的定位信号，地面的发射天线接到信号，在毫秒内就能解算出它的位置，再把电能波束精准地投喂过去。通过这种方式，这套系统在户外测试中已能实现百米级的距离上1180瓦的电能输出，直流到直流传输效率从早期的15%左右提升至20.8%，波束收集效率更是高达88%。
5: 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啊，千瓦级对于这个家用的一体空调来说应该是足够了，那对于我们家里的这个烧饭做菜烧水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其次呢，我们这个波束收集效率达到了88%，其实来说呢，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发射天线发出来的波束啊，它能够大部分都能够被接收天线精确的捕获到，在整体的效率上，从地基到地基实现了20.8%的这个效率突破啊，在国际上其实是处于一个领先的水平。
3: 所以，我们啥时候才能用上太空船的电呢？我问了段宝岩院士，得到的答案是2030年前后开展兆瓦级在轨试验，2050年前建成几瓦级商业化太空电站。算一算，好像也就还有20多年，我们就能用上宇宙中不竭的绿色能源来点亮地面的万家灯火，为卫星续航、为深空探测补能和电量焦虑说再见了。
1: 这个科幻变成了现实，逐日工程真的是太酷了啊！我们再来关注高考的相关消息。各位知道吗？在80年代之前，我国的高考试卷是没有选择题的。这高考选择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6: 如果没有郑老师当年的坚持，高考里面没有选择题。
7: 1983年呢，我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每一科考完了之后，还没评卷之前，每科抽出5张考卷，然后把它复印了，发到全国所有参加高考的省和直辖市，请他们各省市呢，在评本省高考卷的时候，把我们这5张卷子也给评一下。后来一统计分析，发现同一个学生的考卷，不同的省来评，能差15-16分。文科像语文最差距最大，能差到30多分。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介绍了国外的那个选择题，叫做客观性试题，因为不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央视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 AI 大模型的使用者，很多人反映呢，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被 AI 大模型引好或者是讨好的这样一个情况。简单概括呢，就是 AI 大模型喜欢顺着你说，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又该如何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呢？

0: 首先，我在问大模型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就像刚才讲的，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它会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1: 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是能够编制像科学研究一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所有的有理有据的，而且又是某个方面你给他提示的到位，它产生的谄媚的程度是减少很多。
2: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
1: 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他给的数据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做你参考，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他就是一个现在提供信息啊，帮助我们提高效率的一种决策，而不是最终所有的东西它是都是最权威的啊。他现在还没有达到就是所有做一块就是非常权威，完全100%的信任他。
0: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它。比如说它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它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3: 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生应该警惕的几类诈骗。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4: 高考前后，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身份实施诈骗。下面是这类骗局的常见话术：一，你作弊了。骗子冒充官方向考生发送短信，称考生被监控发现考试有作弊行为，该科成绩为0分，有问题电话咨询，然后抓住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考生支付罚款或提交个人信息，进而盗刷银行卡。二，花钱改分。骗子声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可以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任何人根本无法篡改。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谎称手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低分也能上985、211，实际上就是信口胡吹，骗取所谓的指标费。四，提前查分，高考成绩出分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高考分数，这是虚假网站。考生一旦填写个人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五，AI 志愿填报。有机构声称，只要您付费，就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投档，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档。但实际上，所有民间机构都没有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盲目相信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反诈民警提醒您，高考拼的不是捷径和侥幸，而是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实力。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可能都是精心布置的陷阱。转发提醒身边高三亲友，远离高考诈骗，平安顺利上岸。
5: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森林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傍晚时间来到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南一环路，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审计厅到青年一村，目前相对拥堵缓行。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十里庙到五里墩，目前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京台高速汤口互通黄山南门站往合肥方向匝道以外进行汤口隧道清洗、标线补画及安装分道桩施工，占据了部分车道。另外部分车道可以通行，受施工的影响，黄山南门入口临时封闭，预计6月10号的23点到6月11号的5点施工。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发现有人触电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电源，或用干木棒、皮带、橡胶制品等挑开触电者身上的带电物品。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和各位聊一聊，在高考的第二天，你想对考生说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空空止水，啊，留言说继续加油，胜利在望，拼尽全力坚持到底。再来看舅舅说，我想说这个高考的第二天了，今天是6月8号，同样吉利的数字啊，放下昨天轻装上阵，也同样放下今天的考试啊，继续加油。
1: 好在一起就会很甜蜜，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
0: 再来看一下若相惜，愿所有的寒窗苦读终得繁花盛放，高考生继续加油，祝福你们。
1: 爱我你不爱我是会爱。
0: 再有嗨小狂留言说，加油们考生，祝愿你们都能够考上心仪的学校。再有啊，卡卡留言，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预祝所有的考生啊，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再来看三哥留言说，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做一个有光的人。确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特质和能量啊，我们有的时候不必是太阳，但心中一定要保持一束光明，有一束光。当你觉得自己自身能量不足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去靠近积极的人啊，从他们身上去汲取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在这里呢也祝各位考生能够金榜题名，全力以赴。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欢迎来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
2: 注意的是两个方面哈，一个是雨，一个是热。那么短期之内可能降雨的影响范围是最广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啊，南方的强降雨就不在少数。具体来看一下呢，今天在广西大部、海南北部、广东，还有湖南南部、江西的东部和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且上述地区呢，还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尤其像西南和华南等地啊，可能会有雷电现身。那在这里要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最好是提早出门，备好雨具，多加注意路上的交通安全。那么气温方面呢，今天30度以上的炎热，主要是集中在新疆、还有河北、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以及云南和华南等地。炎热的天气当中呢，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保湿和补水。
1: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的天气情况。截至下午3点，合肥以北大部分地区呢是24到27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多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下面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省最高温度呢不超过30度。9号，沿淮淮北最高温度是30到32度。10号开始呢，全省气温将逐渐的回升。11号开始，沿淮淮北部分地区呢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考来临，考生怎么吃饭更科学更健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专家的提醒。
3: 红烧猪蹄儿金榜题名，麻辣小龙虾红运当头，蒜香鸡翅展翅高飞。
4: 你们到底是在许愿还是在考试？
3: 很多家长研究菜名，研究寓意，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大脑有没有拿到它真正需要的原料。比如最简单的鸡蛋，鸡蛋里有一种营养素叫胆碱，它是合成乙酰胆碱的重要原料之一。乙酰胆碱是什么呢？简单说，它就像大脑神经细胞之间的消息传递源。你读题、审题、计算、回忆知识点，背后都离不开神经信号的传递。怎么吃最好？记住这3点：1，每天一个全蛋，蛋黄不能丢，胆碱全在蛋黄里。2，水煮或者蒸，别用油炸，高温会破坏胆碱。3，和碳水一起吃，搭配全麦馒头、燕麦，血糖稳，大脑供能才够持久。除了鸡蛋，禽肉、鱼类、豆类以及西兰花、花椰菜等十字花科蔬菜也能提供胆碱，每天搭配着吃，营养更均衡。最后祝所有考生考的都会，蒙的都对，高考必胜。
1: 好，除了关注吃之外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高考的时候应该怎样调整心态。
5: 觉得我是在几十年后再补课呢，因为当时自己高考语文没考好，以至于我后来 我还有时候会做梦，梦见我依然在高考的考场上。
6: 我当时语文没考好，最后就报了历史系，没敢报中文系。
5: 啊，是吗？
6: 我在历史系待了10年，又转到中文系。
2: 嗯，戚老师的经历，
6: 当时其实不知道是走分录取，以为单科考得不好，那个系就不要，实际上是走分录取的。现在也是录取的，按走分录取，不是单科。
5: 对，所以虽然今天考完语文了，我其实特别想跟同学们分享，就是咱心态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就是毕竟最后看的是个总分嘛，所以你就算语文考的你自我感觉不太好，其实也不要失去信心。
6: 对，
5: 因为我自己当年就是这样。
6: 第一门考的可能也许没有你想象那么糟。
5: 对。
6: 对吧？有的孩子就觉得好像因为总怀疑自己，觉得作文没写好，这个没写好，忘掉，赶紧进入下一科。考完了之后，两三天考完之后再去复盘。
5: 对，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怎么来调整这个考场的心态。就像刚刚王老师提到曾国藩了，我就特别喜欢曾国藩说过的12个字，我觉得当中有9个字啊特别适合调整这个高考心态。那第一组词语就是叫记过不练，就考完就考完算了，马上就放下，不管你语文考成什么样都别管它了，记过不练。然后第二组词呢就是叫当时不杂，就接下来比如说你今天下午考什么，你就专心致志的去复习啊，专注，这个核心就是当时不杂，核心就是专注，不要想别的事情，就把眼下的事情做好就行。还有第三个词其实叫未来不迎，
2: 对，
5: 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担心，很多的焦虑都是出自于对于未来的这种担忧，这种不自信，对可能会发生的后果的这种或者说不确定性的这种担忧。但其实事情往往可能没有你想象那么好，但是更有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所以说我觉得这12个字啊可以作为我们调整考场心态的一个锦囊妙计。曾国藩讲的就是既过不练，当时不杂，未来不迎。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叫物来顺应啊。
2: 是的，在我家的墙上写的就这几句话。
5: 是吗？哎，我觉得特别好。
2: 对，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讲跟学生讲这些东西，可能他们感触不太深。
5: 对，
2: 我们现在都用了另一个词叫乌卡时代。
5: 叫什么？
2: 乌卡时代就是复杂的、多变的、不确定的对，它就是英文单词那几个缩写嘛，拼出来叫乌卡，对吧？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不确定性、复杂性、脆弱性都有，易变性这四性。但是我们当年是因为我们写了一本书，我们全区的考试呢，就把我这文本选到里面去了做那个非联，一个搞古代文学的，他竟然选了我一个关于现代科技论证的一篇文章所以当时我就感到很惊讶。但是后来我问这个，我后来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想什么呢？其实不确定性也是个好事儿。如果一个时代全都确定了，都充满了各种确定性，
5: 对
2: 我们来讲也是一种伤害，它的固化非常严重。所以我希望孩子们怎么想呢？如果难都难，如果容易都容易，如果这样的普遍性原则还不能满足你，那你要接受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挑战，说不定不确定的变对你更有利。
5: 对，
2: 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机会，有变化才有机会。所以说呢，按照普遍规律咱们都一样，你不用难过，是不是？按照变化的规律你还能有好处，你就更不用难过。这是跟苏东坡那个赤壁赋的那种理念有点相似。
5: 对，
2: 但是说白了呢，还是希望大家怎么样，语文一科它是一生的修行。
5: 对，
2: 今天考试只是它的一个过程。
5: 对，
2: 对不对？这个不可能因为考试结束了语文就停止了，如果时间允许，语文应该是所有学科当中最美的一个，对吧？我这么说可能是我教语文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他们现在在考场上的时候或出了考场，他们一定有一种信心，这种信心就是只要你曾经热爱过他，你曾经为他付出过努力，我想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回报。
5: 对，而且就是说也其实语文这一次考成什么样也不代表你真正的这种水平。
6: 对对
5: 对，你看七爷当时这个可能语文也没考好，那现在
2: 对他北大中文系的，大家而且在全国
5: 大教授，
2: 对呀、
6: 就是你的语文没考好，并不是你的语文的水平就掉到谷底了，你的点东西还在。
5: 对，哎，
6: 所以偶尔试试。
5: 一生的修行，我特别赞同这个说法。
1: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高考比拼的是总分，单科的状态起伏它影响不了全局，对不对？放平心态，从容应对接下来的考试就好。 很多家长啊觉得近视戴眼镜就摘不下来了，那导致呢孩子上课看不清，还只能眯着眼盯着黑板，反而造成了眼睛的过度疲劳，近视度上升。那下面呢我们一起继续来听一听专家对于近视戴眼镜的说法。
6: 我这个已经近视了，我看这黑板也看不清楚，我老是眯着眼睛看，那只会增加我们眼睛的负担。矫正的目的第一是让我们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第二个就是我视力矫正的好，这个看东西的时候我的眼睛的疲劳程度就会减轻，我们就减少近视发展的机会，减缓近视发展的速度。
7: 近视不戴眼镜还是个误区，好多家长呢就是孩子近视了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认为戴眼镜呢它生长速度更快，一方面它眼睛看不清楚，它容易疲劳，甚至呢它受眼视功能还有那个眼位，那么有一些高度的屈光不正的话还可能造成它的弱视。另一方面现在好多眼镜它不光是让孩子看清楚，同时还有一定的控制作用，我们要选择一些科学的准确的矫正，同时要选择一些能够控制近视生长的这些方法和眼镜，既让它能看清楚，又能起到控制作用。
8: All right, here we go.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齐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3: 静静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在环线方面，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西二环路的北向南方向，从环山路到南二环路，这些路段呢是需要你注意车的环形。那么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十里庙到五里墩；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也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环形。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安全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

0: 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问。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1: 我们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在室内讲话的音量都在40到60分贝之间，超过70分贝我们就已经觉得非常吵了。比方说这个加上我只有5桌客人的餐馆，或者是回家时坐的这趟地铁，啊，不好意思啊，他说哪一站？是聊得挺愉快，但是也会给别人造成一些困扰。接下来，嘘，让我们降低音量，愉快聊天。
2: 下一站，燕庄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暴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的睡眠。
1: 金香花发来了求助，说家里有孩子呀，正在备战高考，他说压力很大，经常忐忑不安，难以入眠。算算孩子已经有连续三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了。哎呀，我们家人也特别的着急，想问问该怎么办呢？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孩子调整改善这样的状态呢？那么学生在备考期间出现了睡眠障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该如何有效的进行缓解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蒋子栋医生，给大家详细分析解答一下。您好，蒋医生。
2: 主持人好。
1: 蒋医生，我们今天又来向您求教关于考生备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了。今天我们来说说睡眠障碍，就是有些学生啊确实睡不好觉，精神压力比较大。您觉得这种持续的失眠或者睡眠质量下降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呢？
2: 首先一个啊，无论是高考和中考，对很多家庭和学生来说是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还很重要。所以呢，当有些人心里有事儿的时候，他会影响睡眠。第二点呢，很多人平时很努力，临时啊还会抱佛脚。
1: 对。
2: 他就说我今天再熬个通宵，再多做几套卷子，然后再努力一下，再刻苦一下。其实这种状态啊往往会扰乱了我们正常的睡眠节奏，叫打乱了生物钟，所以也会失眠。第三点呢，的确是各种各样的状态会诱发了一种焦虑状态。睡眠不好，然后睡着觉了以后啊容易早醒。第四点啊，有些人在考试期间啊白天晚上都处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没有完全调整好。所以这个睡眠的话题真的是躲避不了，而且非常重要。
1: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首先要正确的认识，如果真的出现了睡眠障碍的问题该怎么办。您给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如何来调整睡眠呢？
2: 其实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种呼吸疗法。就是你这时候深吸气，用能够听到自己鼻息的声音，一二三啊，然后再屏住气，一二，然后再呼出气，一二三，叫三二三呼吸疗法。它是一种有节奏的平静的呼吸，这时候啊也有助于我们睡眠。当然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饮食很重要，包括不要吃不要喝茶呀，这咖啡呀，这种让人兴奋的一些饮品，可以啊喝点牛奶。还有呢，就是要一个平常心啊，就是环境要好啊，要自己要这种环境要比较安静，避免周围有噪声啊，有一个好的环境有助于睡眠。
1: 您刚才也提到了喝牛奶呢，其实大家比较推崇的一种能够助眠的方法哈，安神啊。但是也不是说每个人都适用，您给我们具体说说，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喝牛奶可能比较适合他，什么样的人就不推荐用这样的方法了。
2: 如果你在备考和考试期间啊，要小心两点。第一点，我们要喝温牛奶。温牛奶呢，它和人体体温基本上是相仿的哈。然后呢，减少这个冷牛奶对胃肠的刺激。所以我们知道，在考试之前和考试期间，有些人容易紧张，容易肚子疼、肚子胀、拉肚子。如果你这时候喝了冷牛奶刺激，那可是得不偿失了哈。那还有一些人啊，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对牛奶过敏。那你就不要再喝牛奶了，就会出一些肚子疼、肚子胀，影响休息、影响睡眠、影响考试的情况。
1: 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一些方法。您比如说，有些成年人出现睡眠障碍的时候，他可能会选择吃一些助眠的药物，对吧？那这样的方法能适合孩子们吗？适合考生们吗？给他们吃点什么安眠药之类的，调整睡眠。
3: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2: 如果不是在考试期间考前的话呢，在医生的指导下是可以吃助眠药的哈。然后呢，能够让我们的睡眠质量发生改变，而且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但是在考试期间呢， 就不建议吃助眠药了，因为你助眠药啊，它是抑制大脑兴奋的，所以呢，往往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考试的发挥，啊，就是不容易集中精力，而且一些助眠药啊，它有副作用，它的副作用就会引起头痛啊、头晕啊，啊，也会影响第二天的考试发挥，所以要用其他非药物的方式，刚才讲到我们叫物理的方式，包括一些人听写音乐啊。
1: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啊，现在也实际存在。就是有些同学呢，可能在这几年的学习过程中呢，精神压力比较大，心理负担也比较重，所以存在了一些焦虑状态或者抑郁状态。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可能也在长期的规律服用一些抗焦虑呀、抗抑郁的药物。但是临近考试了，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些药物会不会影响我的睡眠啊？会不会导致我睡眠出现障碍啊？我要不要停药啊？为了这个考试，我把药物先停了，保证这个状态。您觉得这种做法科学吗？
2: 因为时代的进步，我们每个人对疾病的认识的进步，现在已经不去回避焦虑、抑郁这个问题了。因为遇见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国内做得非常好，因为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学校都开展了心理的咨询，甚至有些孩子的确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压力、竞争的环境，造成了有焦虑或焦虑状态，而且呢，很幸运的是，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医生进行了干预，很多的孩子接受了治疗，这样才能进入了高考，进入了状态。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抗焦虑的药本身就是让患者能够睡眠的。那呢，又怕因为过度的睡眠呢，影响考试的发挥，很多家长或孩子呀，他会看药物的说明书，自己私自减量或者私自停药都是不可以的，这也是。

0: 用抗焦虑药、抗抑郁药的一个禁忌就是私自减量、私自停药会造成危险。病人会出现反跳的症状，会出现心慌、胸闷、憋气或者窒息感的各种危险，所以呢，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尤其在考试之前，不加量也不减量，更不停药。
1: 我们最近也看到哈，在网上有很多的传得很厉害的方法啊，说特别有效，是什么呢？说吸氧。现在呢，很多人家里会备有这种氧气瓶或者制氧机，对吧？说氧气好啊，吸进去让大脑能特别的清醒，也有助于睡眠。说这个方法可以用来帮助孩子在考试之前来调整状态，您觉得这个方法靠谱吗？
0: 不可以，绝对不靠谱，是错误的。当我们人体处在病理状态缺氧的情况下，或者你工作生活在缺氧的环境下，吸氧气对人体是一定有帮助的，甚至有些情况下我们吸氧是挽救生命的。但是如果这人不缺氧去吸氧，长期吸氧一定会对人体造成损害，它是氧中毒。它的改善睡眠是氧中毒造成的一种困倦，而不是一种生理的状态。尤其对于孩子，不缺氧的孩子更不可以吸氧，更不可以长期的吸氧，因为高浓度的氧对我们的视网膜是有损害的，就会造成失明的惨剧，所以绝对是不可以，绝对是错误的，通过吸氧的方式来助眠。
1: 好，我们再来说说补午觉的问题，因为有些孩子在备考之前呢，可能经常熬夜，是吧？或者是确实睡不着觉啊，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中午呢也很困倦。那家长可能会说，要不然我就让孩子好好的补一个大午觉，让他睡上3个小时、4个小时，这样的话就能把精力恢复过来了。您觉得这种方法靠谱吗？还是像有些人说的，其实别睡，就让他小憩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就行了啊，这样能够保证晚上正常的入睡。您觉得这种方法是靠谱的？
0: 一般休息1-2个小时就够了，因为过多的这种过长时间的睡眠的话，可能并不会得到休息，而且会加重身体的疲倦。
2: 的奇妙世界里，有一种被唤作海之路的神秘香草，看似寻常，实则蕴藏着超乎想象的多元价值。它既可化成餐桌上调香提味的佐料，又能够摇身变为舒缓身心的香薰精油。更珍贵的是，它可以入药疗愈，守护我们的健康。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迷迭香。
3: 从现代医学角度解读这一功效，我们会发现迷迭香含有丰富的挥发性精油成分，如桉油醇、樟脑、贴品醇等。这些成分在吸入后能够迅速作用于嗅觉中枢，并通过嗅球传递至边缘系统。特别是杏仁核与海马体这两个区域正是情绪与记忆调节的核心。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迷迭香香气可以促进多巴胺和五羟色胺的释放，从而缓解焦虑，提升情绪，改善认知。
2: 专家表示，迷迭香它独特的芳香之气能够透达心肺，清扬神志，最宜用于调和气机，梳理肝郁，凝神安魂。而古人也早就借用它的芬芳之气驱散郁气，调养身心。
3: 《本草纲目》中记载，辛温无毒，主恶气，令人衣香，烧之去鬼。这就是中医对其芳香醒神、净化空间作用的早期认识。在中医理论中，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情志与脏腑相互影响。迷迭香气温而不燥，既能疏肝理气，又可化湿行脾，是调节肝气郁结、脾气虚弱型的情绪障碍的常用之品。特别是一些肝郁脾虚引起的神疲乏力、饮食减少的患者，配合迷迭香芳香疗法，往往事半功倍。我们曾经接诊一位30多岁的女性患者，因长期工作压力导致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夜间失眠。我们采用中药针灸调理的同时，建议她每日晚间进行15分钟的迷迭香香薰。2周后，她明显感觉入睡时间缩短，情绪变得轻松，甚至表示好久没有这样轻松的呼吸过了。这种由香入神、由气导心的路径，正是中医与现代科学殊途同归的体现。
2: 春夏交替之际，若您常被情绪低落、莫名烦躁、疲倦乏力或失眠多梦困扰，不妨试试下面专家为您推荐的3款养心疏肝茶。无论是居家休憩还是外出游玩，都能随时为您舒缓身心。
3: 第一个是迷迭香柠檬舒心茶，适合我们经常感到疲惫、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的患者，尤其适合白领族群。它的功效是清香醒神，缓解疲劳，理气疏瘀，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安定情绪。第二个，我们推荐迷迭香百合养心茶，它的功效是养阴安神，适合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心阴不足型这样的失眠患者。第三个，我们推荐迷迭香玫瑰疏肝茶，适合情绪低落、经前综合征、其余体质的女性，就是迷迭香与玫瑰花合用，可以行气解瘀、调经止痛，佛手理气和胃，陈皮疏肝理气，综合调畅气机，化瘀宽胸。
2: 眼下这个时节气候多变，易使人困倦烦闷，此时巧用迷迭香搭配食材，既能激发其养生功效，又能缓解情绪，提振精神。那么迷迭香与哪些食材搭配最佳，又该如何烹饪才能将其效用发挥到极致呢？
3: 从古代香中开窍到今日植物神经调节，迷迭香虽小却宛如一位淡泊的医者，以香理气，以味扶正。接下来推荐一款药膳，迷迭香荷叶蒸鸡。那么这款药膳适合情绪紧张、伴有食欲下降、肝气不舒、气虚乏力这样的患者。这个药膳的功效是可以健脾化滞、安神健脑。这里面迷迭香行气开窍，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荷叶芳香化湿，消脂化浊；枸杞养肝滋肾；香菇可以健脾开胃、化痰理气，配合姜片共同达到情志安宁的作用。无论是香囊、茶饮还是膳食熏香，迷迭香之美美在清气通神，美在养生有道。
2: 五一假期您不妨也试试这道迷迭香荷叶蒸鸡，既能发挥迷迭香提神醒脑的作用，又能增强食欲，滋补还不上火。那么这道兼具美味与养生功效的药膳究竟该如何操作呢？
4: 首先我们把鸡腿肉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去骨斩块，斩成块以后啊，做一个清洗，清洗完以后挤干水分，然后做个腌制，加少许的盐、味、胡椒粉，然后还有少许的料酒，去一下鸡的腥味，蚝油、老抽啊。我们加老抽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让我们的鸡肉更好看，色泽更美观。蚝油呢，是为了更好的增加鸡肉的滑嫩感。
2: 趁着鸡腿肉腌制的这段时间，我们把迷迭香的叶子摘下来备用，然后香菇改刀切块。
4: 我们把提前泡好的干荷叶修整一下放到盘子里面，然后把腌制好的鸡块和其他的食材抓拌均匀放到荷叶里面。我们这道药膳里面用到的陈皮、枸杞啊，不需要提前泡，我们可以跟鸡一起去蒸，在蒸的时候啊，这个热气啊就把枸杞和陈皮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了，让它自然的融入到鸡肉里面了，包起来上蒸锅来蒸，蒸25分钟就可以。
2: 出锅后用刀将荷叶划开，我们这道迷迭香荷叶蒸鸡就做好了。在此专家也提醒，迷迭香虽性质平和但有刺激性，孕妇、备孕女性、患有癫痫的人群要禁用。此外，高血压、心律不齐以及阴虚火旺的人群也要慎用，以免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5: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塞，桌子会生气哟、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目前的路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相对拥堵。另外，车多缓行的路段还包括从园博园到嘉桥广场的部分路段。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落水之后如果穿救生衣或持有救生圈，应该采取团身屈腿的姿势，不要盲目的游动，以保存体力。
3: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18:39，欢迎来到乐活晚高峰的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搜之声和我们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隔了一代人是指隔了多少年？这个题目之前有出现过啊，我们来复习一下，隔了一代人是隔了多少年呢？ A 是60年， B 12年， C 30年， D 25年。到底是多少年呢？来看一下啾啾啊，选择了 C，C 是30年。小公选择 B，B 是12年。再来看王将这位朋友选择 B 12年，大橙子选择 D，D 是25年。好，江江江江这位朋友选择 D 25年。生活会越来越好，选择 D 25年。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就是 D 25年。一代呢是25年，一世是30年，一个世纪啊，一纪是12年，一个世纪呢是100年啊。好，今天的第二道题，世界上最长的山脉是哪里？A 是洛基山脉， B 阿特拉斯山脉， C 天山山脉， D 安第斯山脉。地理常识题啊，世界上最长的山脉 ABCD 四选一。来看一下哈尔滨长脸选择 D 安第斯山脉，九九选择 D 安第斯山脉。再来看鲨鱼在装，选择 B，B 是阿特拉斯山脉。卡卡同样选择了 B。再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A 洛基山脉。好，这道题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应该是选项 D 选项，安第斯山脉。安第斯山脉呢是位于南美洲西岸，从北到南全长8900余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

好，我们来出一道这个物理常识题啊，来考一考大家的物理啊。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句话反映出物理的什么现象呢？有几个选项， A 选项是声波传播的时间长， B 选项是声音遇到障碍物会发生反射， C 选项是分子在不断的运动， D 选项是积少成多的过程。好，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反映出的是什么物理现象？大橙子选择了 B 选项，声音遇到障碍物会发生反射。再来看卡卡，选择 C， 分子在不断的运动。好，各位继续来答题啊，重在参与啊。来看一下金菊达选择 C 选项，分子在不断的运动。再来看一下夏方君，这位朋友选择 A，A 是声波的传播时间长。好，这道题不卖关子了啊，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反映出的物理现象应该是声音遇到障碍物会发生反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就不用给大家过多的解释了啊，就是说这个美妙而婉转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天之后啊，人们还能听到他的歌声，他的歌声的余音在房梁上去缠绕啊。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呢，声音它是一种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啊，遇到障碍物呢会发生反射，会形成回声。回声呢是由声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而形成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买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0: 家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2: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2: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3: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2: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1: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叙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三轮湖三人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